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
1: 批发与加工，只是偶尔他会悲哀地想到，直到自己死了，死了很多年，小白大概都还是像现在一样，孤零零一个人待在他的电脑前，他的一辈子都将这样。小兰回来的那个中午，天气有点反常，前半个小时还热烘烘的皮肤发黏，后半小时就大雨滂沱。就是这一天，小兰回到了她少女时期的老房子，她没有进家门，而是像一个歇脚的路人那样，来到了小巷子边的后窗，倾斜的雨伞遮住她的上半身，她脸朝向窗户，朝着那淌着铁锈水的铁丝网，静默的凝视，像是看着一个微型的黑洞洞的舞台。雨水如同幕布垂挂，正上演着他一去不返、无可复立的青春幻想。小白发现了他，可他正被一个买家纠缠住介绍披肩的尺寸，只好隔着铁丝网喊了一嗓子。苏琴忙放下手里的活儿，撑着一把塌了一道骨的旧伞从单元门跑出来，他跑得慌里慌张，根本不敢相信的样子。哎，人人都骂拆迁，可拆迁也有好处啊，比如他儿子回来了，甚至连女儿也回来了，瞧瞧，他真的又回来了。小兰没有动，继续看风景一般的站着。苏琴于是站到他边上，母女两个一起看着。好一阵子，他就听到雨声打在周围的房顶与水泥地上，在哗哗地流进下水道。苏琴满脸堆笑，语调不大自然，还记得吧，这条巷子咱们可骑过多少趟啊。我最高兴的一趟是你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一路上都要下车跟人打招呼啊，那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日子呀。小兰受不了苏琴的装模作样，突然打断，你不会没看出来吧，我怀孕了，快六个月了。苏琴卡住了，她怕卡的时间太长，又急忙啰里啰嗦地解释，我是有点注意到的，我以为你不想跟我说这事儿，我心里想着你肯定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才一直不愿回来的，所以我呢就决定不提。那既然你愿意提了，这个事儿太好了，我想黄鑫一定高兴坏了，你们都结婚四年了。没告诉他我们上个月分居了，我在外租着房子住呢。苏琴咽了口唾沫，差点呛住。冷静，不要生小兰的气，她一贯这样，突然宣布结婚，突然宣布怀孕，再突然宣布分居，这也都是她的隐私吧。再说往好处想想，她今天这不就是来告诉我的吗，毕竟是说了呀。可是她真想用力摇一摇小兰，大声的请求般的问她，你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呀，你到底过得好不好啊，我是你的妈妈呀，好好说两句吧，不要这样子，有哪里不对吗，非要搞什么分居。事已至此，孩子，别以为分居离婚是多么好玩的事儿。小兰，请你，求你跟妈妈说说吧，也许还来得及补救的。但苏琴装得平静极了，可惜了，

0: 那这头一胎宝宝，他是在试探，他不知道小兰这样挺着大肚子到底又作何打算。小兰没有回答，只是笑笑。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把手上的伞收拾起来。这雨真舒服，让我再这么待几分钟吧，反正前面后面都在下雨，反正走在哪里都是走在雨里头。在家中久等他们母女不至的小白终于也踢踢踏踏跑出来，远远地看着大雨中两张亲人的脸，他们模糊的表情像在命运的河流中浮动，不过他们看上去好像还挺和美挺快活的。小白惊讶地张大嘴，有点感动，这似乎是他曾经梦想过的关于家的动人场景之一。像个小孩子那样，小白快活地跑上去加入了他们。呜哇哇的救护车近了，围上来的人群切探着又散去一批，苏琴却陶醉地半闭着眼睛，他似乎还记得小白当时那欣喜跑过来的姿势与表情。小兰高兴地冲小白直挥手，大雨中他忘乎所以地拉着小白踩着脚下的水珠，好像以此来与老房子告别，与往事和痛苦道别。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会横在面前难为他们了。苏琴闭着眼睛抽搐起来，如果那个雨天就到那一幕为止该有多好啊。可是他还是没能忍住啊，他最终与小兰大吵了一架。他知道正是那个吵架直接导致小兰拖着他的大肚子又一次回到了十字街，并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两个急救人员从他手里抬起小兰，有人急促地叫，哎呀，这是早产了呀，有妇科医生吗？苏琴在小兰的血泊中软塌下来，捶打自己失去了弹性的肉皮囊。
1: 你是打算再回头去找丁成功对不对？了不起呀，别人都是没有感情没有心肠的吧，你竟可以随便的来来去去。哎呦呦，谢谢，真是帮我拿了个好主意，干干脆脆索性就一条道走到黑了。切，正好我日夜想念的要见他呢。
0: 小兰知道什么话可以让苏琴跳起来，小兰没有再进家门，转身直接就走了，对老屋的告别就这样草草收场。小白在后面紧跑了几步，捡起地上的伞送给他。小兰停下来回头挥挥手，不知是跟房子还是跟人挥手。苏琴真的跳起来跟在后面追着骂，
1: 哦，你真有本事，你最好肚子再大一点，送去让丁成功好好看看。你听好了，真等宝宝生下来你一定会后悔的，我说过你不懂什么叫母亲。
0: 小兰更快的头也不回的走了，苏琴还要继续，小白拉住
1: 小兰，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一向用力太猛，你越是拦着他反倒越用劲儿大。
0: 苏琴两只手指挥舞，语气绝望，逻辑却像个小孩子。
1: 你不知道他答应我的，跟我拉过钩的，我说到做到了，可是他为什么不呢？
0: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小白劝呆滞着的苏琴回家。
2: 哎，妈，他跟丁成功纯粹是误会，误会加误会却当真了。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
5: 名为大哥大，拉着灯泡与纸花的卡拉 OK 厅则是上海滩，卖汤包与盖浇饭的门面铺子乃狮子楼，兼替别人画像的照相馆招牌是集体贿赂过一般，以准确的折线应声散开入洞。每次他结账离开，两只口袋里都塞满了脏兮兮卷曲着的零钞，拍拍后屁股，丁成功无声地笑了，轻而易举地就收获到一撮货真价实的成就感。不出半个月，通过十字街的洗礼与浸泡，丁成功像是翻了个方向的青砖似的，拥有了某种无所顾忌的劲儿。他会对漂亮姑娘吹口哨，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都会扭动手指打出一个响亮的匪子，还会莫名其妙地跟人打上一架。哦，对了，对玻璃的感情正是那个阶段起的头。星期六的晚餐后，丁成功不再急着回他那闷不透气的小窝了，他说起玻璃来，他现在终于有样东西可以说说了。玻璃是什么？对着客厅里的几个小的，他眯起了他那双酷似王母的细长眼睛，爆出一串化学名词 CaO NaRO SiO2。 也就是氧化钙、氧化钠和二氧化硅。小白与珍珍茫然瞪着眼睛，这些分子结构也许只有小白才听得懂吧，不过人家还是老样子，一直埋头在他带来的书里。接着他换个角度加入主观印象，

0: 直接秒。
1: 要说就说，不说拉倒。
0: 真真乐呵呵的催促，为这个哥哥他是骄傲极了。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想啊想的，终于想出了一个答案，当然也不一定对啊。丁成功搓着手，像知识分子那样矜持地闭闭眼皮。你们看啊，玻璃它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它透明。丁成功说了，同时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可那听众们却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透明，这就是那个深刻的原因吗？但丁成功非常平静，好像这一切皆在他的预料之中。啊，我知道啊，一时半会儿你们不会明白这个道理，你们以后得空了便想一想，透明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奥妙？被隔开了，永远碰不到，可一切呢还看得清清楚楚。真的真的，你们想想看，这多了不起啊，世界上有哪样东西能比得上呢？反问雨在空中扇着翅膀，沉寂良久，丁成功加了最后一句。所以啊，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高境界，就是像玻璃一样，四年之后，玻璃就是玻璃，跟他那滚着油汗半裸着的身子没有丁点的关系。他找的这份工作要多悲惨就有多悲惨，所谓对玻璃的热爱，不过是为了掩饰这令人难堪的境况。丁成功一时有些懊恼，可却又感到了一些快慰。小兰能明白他，不比什么都强吗？
1: 小兰，你终于抬头看我哥了，我都盯了你一晚上了。
0: 真真猛然间大笑，豪放地拍着腿，一边冲丁成功挤眼睛。能让这么个泥菩萨动一动，多了不起呀！小兰咬着嘴唇，无地自容。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傅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结恨着妇好，以至于在他离世之时，丁主已经成为大王的儿子，一定要给自己铸一尊巨大的鼎殉葬。那尊鼎就是赫赫有名的司母戊方鼎。故事很精彩，不是吗？那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妇好墓，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他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正香在 T11 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 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正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

0: 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湘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1: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2: 哦，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1: 哎，
3: 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盖房子时打的地基，这下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了。
2: 哎，那片红土是哪里来的？就算是打地基的夯土，这片红土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呀。这就是疑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郑老师，他们那边的现场今天又挖出来2片带字的完整甲骨，
5: 这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这边要是老也不出什么成果，那大家的付出不都白费了吗？
3: 就是，
1: 对呀。
2: 这个位置不一般，请大家相信我，这里一定会有发现。我郑振湘跟大伙一样，非常渴望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解读中华文明的密码。但是考古发现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日复一日极其枯燥甚至乏味的日常工作当中才可能实现的。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没有一蹴而就的发现，更不会有撞大运的发现。殷墟从董作宾先生1928年组织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将近50年过去了。同志们，你们想想，这50年当中，我们又有了多少了不起的发现？

0: 小猫腻，那我咋就不知道你？
1: 他说我和你先妹，和你先妹像
2: 道吗？
3: 是啊，三姑还让你给我送过饺子。
2: 我没给你送过饺子，
3: 我也没给你送过戏票啊。
2: 啊，
4: 都是他。
2: 夏云中，
3: 摁肚子，
2: 预备，开始。
0: 哎呀，别了，大夫，
3: 你
0: 保障，
3: 你没事了？
0: 压根就没咋地
3: 啊！
0: 给你俩用了一条苦肉计，
3: 你
0: 二位都没气儿了，
3: 你才没气儿了呢！
0: 三姑侠妹，听我说，你说现在生活过得这么好，千万别再闹，也别再吵了。你们平时都说我缺心眼，那我都是为了啥呀？我真想把心掏出来让你们看一看。其实我自己心里头明白，这楼长根本不算个啥领导，说白了就是浇花剪草扫楼道，组织联欢出个黑板报，换个灯泡修个下水道，人家两口闹离婚，闹得我两宿没睡觉，起了一嘴大火炮。那么我都为了啥呀？我不就是希望咱们三号楼所有的邻里之间都能够亲亲热热，热热乎乎，处得要像一家人，那大家该有多开心，你俩说是不？
4: 我
0: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这人和心马和套，鸭子和群呱呱叫，只要咱中国人合起心，谁爱乱套谁乱套。

0: 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2:00。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7: 达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陈大人，卑职真是惭愧，来了几个月了，还没有弄清楚这里面的头绪。
8: 不妨事，我们一起算算账，你就会

弄清楚头绪了。陈廷敬一边看着手头的账本，一边说：一将的工钱也算得太多了，每古铸铜100斤，过去给各项一将工钱1490文，我算了一下，每项都应该减下来，共减掉435文。比方将头2名，过去每人给工钱70文，实在是太多了。这2个人并不是铸钱的人，只是采买材料、伙食、雇木役匠，他们的工钱每人只给40文，减掉30文。炉头的工钱从90文减到60文。许达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陈大人，役匠们的工钱可都是血汗钱，能减吗？这都是按照每日古铸100斤铜算的工钱，事实上每日可古铸200-300斤，我们今天就铸了300斤嘛。每个炉头一年要向保全局领铜12万斤，就按我减下来的工钱算，每年也合72两银子，同你这个五品官的俸禄相差无几呀。听了陈廷敬的话，许达恍然大悟：啊，是啊，我怎么就没想过要算算账呢？其他的役匠们的工钱还要高一点，画铜匠过去每画铜100斤，工钱180文，如减掉60文，他一年还有144两银子的工钱，仍然比三品官的俸禄要多一些。许达禁不住拱手而拜：陈大人办事如此精明，卑职真是佩服，下官真是惭愧惭愧呀。不，这不能怪你，你到任之后正忙着改铸新钱，皇上就派我来了，你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干呢。听陈廷敬如此说话，许达简直是羞愧难当。哎，我一介书生勉强当此差事，哪里谈得上才干呢？徐大人不必过谦了，如能降低役匠的工钱，每年可减少

儿，我是有所耳闻的，你给我记住了，我没事儿，你就没事儿，我倒霉，就没人救你。向中低头想了半晌，叹了口气说：哎，小的全听柯大人的吩咐。

0: 张光听了相中的话，给自己满满的倒了一大杯酒，咕嘟咕嘟的就喝了下去。喝完了酒，他垂头想了半晌，眼泪汪汪的对相中说：
1: 他娘的，我就答应了您吧。
0: 哎，这才是好兄弟，来来来，咱们喝酒。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3: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的1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

0: 在这里架起鹊桥，助力所有的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世的良缘。5223-5215，5223-5215。如果说你也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寻而不得，那么来到这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吧，做你最忠实的身后的娘家人，一起守望、守护、助力、加油，幸福的方向。5223-5215，5223-5215。
1: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
2: 是的，
0: 会觉得蛮幸福的，好像这是一种特异功能哦。
2: 对，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催眠。
0: 嗯，是的，是的。嗯，好，那既然工作生活圈子很有限，你自己现在是在自己住还是跟父母同住？
2: 嗯，有自己的房子，只是偶尔会工作日吧，工作日自己住，平时会跟那个周末会跟他们在一起。
0: 啊、哦，平时自己周末回家哈。
2: 嗯
0: 嗯，那家里面爸爸妈妈有退休吗？
2: 父亲还没有，母亲退休了。
0: 嗯，所以是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然后张罗着你，诱惑你回家，快点下班回来，赶紧的早一点。
2: 嗯，对，是的，
0: 嗯。回去以后那会跟家人聊聊吗？嗯，聊到这些情感问题的时候会尴尬吗？会那种开诚布公吗？
2: 那倒不会，因为我觉得、嗯、
0: 给我们精准的做出匹配和筛选，让我们离幸福更近一点、嗯、让我们再勇敢一点，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嗯，祝你开心快乐，祝你幸福，更祝你午休愉快，继续卧倒、嗯、继续睡吧。
2: 拜拜。
0: 嗯，再见。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也不要剧透，我先去看。
3: 会看相关影评的，但是最主
0: 也正在坚持异地恋的，当然也不叫坚持啊，就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恋人们，如果送上一些自己的感受感悟建议的话，你会对他们怎么说？
3: 我希望的话就是更勇敢一点嘛。
0: 怎么勇敢呢？就是继续坚持是吗？还是说勇敢忠于自己的内心，想分就分，想坚持就坚持，这个勇敢怎么讲？
3: 就是更坚持一点嘛，然后就如果是考虑工作方面的原因、
0: 哦、
3: 我感觉可以放一放。
0: 嗯，
3: 毕竟相伴在身边的人才是更重要的。
0: 太棒了，我要给你鼓掌。就是说其实工作啊，我们可能机会有时候寻寻觅觅还可以时而再得，毕竟人生很长，机会呢可能比爱人要少得多了。爱人知心爱人比这个机会要少得多，对吧？
3: 对，
0: 嗯，过来人的肺腑之言啊，但是衷心的祝福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明事理的人，而且善于内省，过往的时光过往不咎，但是未来可期，我们来着眼于未来好不好？在我们
3: 的
0: 当下，我们想要过一份怎样的生活？因为选择一个人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我想听听你对于未来的想法。
3: 未来的话主要是从另一方对方来讲吧。
0: 嗯，
3: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就是能一起经营一个家，就生活是那种和和睦睦的嘛，遇到事情也是互相商量着，互相支持，而不是就是互相推辞啊或者指责之类的。
0: 嗯，
3: 然后
0: 就是通情达理，性格温和，可以商量的好脾气的姑娘啊。嗯，
3: 对，
0: 还有
3: 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是想有一个一儿一女的。
0: 特别好，我就欣赏你这样的男生，把我们对于
3: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吧，
0: 嗯，
3: 然后学历方面是
0: 嗯
3: 大专及以上，然后是南京本地女孩的话优先，毕竟我希望未来在南京定居嘛。
0: 嗯，
3: 然后就希望对方的生活习惯能好一点嘛。
0: 生活习惯好一点是指没有那些恶习是吗？
3: 可以有一些就是无伤大雅的陋习，但是我希望不要太过分那种。
0: 嗯，举个例子。

0: 字说明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1: 像拿身边人来说吧，比如那种嗜酒如命的这类的。
0: 什么？
1: 特别喜，就是我身边有人就是算是因为要出差嘛，就要喝酒，然后慢慢就演上。
0: 就酗酒是吧？
1: 对对。
0: 那不能接受那种酗酒啊，什么烟鬼，是吧？
1: 啊，对的对的。
0: 小酌可以，小酌怡情，对吧？
1: 对对。
0: 好，好像看到了你身边的人。
1: 对对，
0: 还有，
1: 然后希望对方年龄的话在92年以后吧，
0: 比你小，
1: 稍微合眼缘，然后性格开朗阳光一点，身高的话165左右，
0: 你有多高？
1: 我个人是180，
0: 好，
1: 但是。

个月咱们去哪儿旅行啊？转头呢就被提了分手，没有缓冲期，没有挽回的余地，就像是被人从熟悉的生活里一把给推了出去。或者说啊，一个交了十几年的老朋友，没吵架，没翻脸，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慢慢的哎就没了消息。等你再刷到对方的动态时才反应过来，啊，原来我们已经走散那么久了。等你回头翻翻聊天记录，才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你们从碎碎念分享日常变成了有事儿才说事儿，从掏心掏肺

变动，那比起未知的痛苦，你更愿意待在熟悉的假象里。这是盲区之一，证实性的偏差，你是愿意相信关系很好。那盲区之二呢，是认知闭合的需求，就是骗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家克鲁格兰斯基提出认知闭合需求，他说人天生需要确定感来消解未知的焦虑。我觉得啊，这个在我们日常社交当中，我悟出来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一打电话，我通常都是喂，哎，你在哪儿呢？我们首先要确定对方的一个空间，我方不方便跟你说话呀，我方不方便在这时候给你打电话呀，是不是？大家回想一下，大多都是，哎，你在哪儿呢？哦，办公室呢？好，我跟你说了。哎，你在哪儿呢？哦，你开会呢？哦，那我待会儿再说吧，对吧？这是心理学家提出来的认知闭合的需求，就人天生需要确定感来消解未知的焦虑。哪怕你们的关系已经出了问题，来，具体到关系里面啊，你也会下意识的告诉自己，过段时间就好了，等他成熟了就好了，用一个确定的美好预期掩盖当下的失衡，直到你们的关系彻底结束的那一刻，你才如梦初醒，觉得啊，怎么突然就变了？骗子！其实不是突然就变了，是你一直不肯醒来啊，朋友们。那关于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还记得吗？我们刚刚主题很玄学的现象啊，无论友情还是爱情，亦或是一段很长久的关系，若是突然断崖式的结束，那一定是你的命运要发生变化了。究竟这个话题还有怎样的深度？明天同时间，欢迎你来到这里，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和子君一起在午后的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继续聊吧。明天见，我的朋友，感谢收听，中午愉快。

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奉天下黎庶而臣之。
1: 君南下，陛下安矣，社稷安矣，大唐安矣。
2: 陛下如天之幸。
3: 宋天子会这般想吗？
1: 陛下可简贡以示之。
3: 简贡？
1: 是。入夏以来，江南七州21个县遭受了水灾，要救济灾民，还要捐免粮赋，今岁之贡事不及往年之半数。宋皇如天之德，想必不会介意的。
3: 这是行贤。

0: 行险。那陛下，
1: 不如一词不明之理试试。
2: 朕闻得江南水患，有多少州县遭灾？
3: 启奏陛下，共计7个州，28个县遭灾。
2: 有多少人罹难？
3: 没于水淹者计23521人，毁坏房舍8900余间，淤没田亩近半顷。
2: 今岁的日子不好过呀。
3: 是。
2: 今年那20万2匹银绢，朕不要了。徐金，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与你家主上说，天下纷乱了近100年，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他既是江南地主，自当爱抚黎庶。该卷免的钱粮当卷免，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朕不拖他的后腿。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
3: 陛下如天之人。
2: 谈不上，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彼此体谅罢了。朕是个丘八出身的天子，从来不打诳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不明之理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既是恩典，朕不许你辞，你便不能辞。听明白了吗？
3: 臣明白。
2: 而君臣好生去做，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
0: 李氏
2: 便是僭越尊号与朕并驾齐驱，朕也未必做到。

价钱便按照你说的定吧，不过姑不要银券，让李家拿粮食来换。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铃铃铃，开始上课啦。
4: 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啦。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好伙伴们，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节目内开始，咱们来微博抖音关注完了这样一则好消息，关注完了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来进入到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十二点钟到一点钟江苏文音广播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那上半场的时间跟各位关注到了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啊，半点回来之后再跟你关注到另外一个音乐节啊，同样你可以在这个国庆啊选择性的出行。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南通紫浪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鸿、凡、蒋敦豪、张远、宝石、心灵大衣高、张延琦、姚小棠、黄玉博、R.E.D. 门尼、黄旭、小阿奇、杨墨一、梁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浪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可以登录到大麦猫眼。

小朋友们，冬天你们去到特别滑的地方，比如说结冰的地方，有没有在冰面上滑倒过呢？哎，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的鞋底上会有花纹呢？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冰面上走路呢？啊，滑冰鞋为什么能滑那么远呢？其实啊，这些都跟一种力有关，它就是摩擦力。那摩擦力到底是好呢？摩擦力还是坏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探索摩擦力的秘密。首先咱们来看到摩擦力是什么。首先两个物体接触在一起，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的表面滑动，或者是有滑动的趋势啊，就会产生一种阻碍你相对运动的力，这个就叫做摩擦力。你把你的手放在桌子上往前推，你会发现很难推，桌子在阻止你推，对不对？这个就是摩擦力。摩擦力呢产生的条件有几个。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叫做接触啊，这个你首先要接触。第二个呢，接触面要粗糙。如果两个物体之间啊很光滑啊，那可能摩擦力就很小。第二个，摩擦力的方向呢总是跟物体运动的方向相反的，你往前推桌子啊，那摩擦力呢就往后阻碍你，那你往前走，那摩擦力就是往后。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摩擦力，咱们就像是在冰面一样，站都站不稳，更别说走路了，对不对？那再来说说摩擦力的大小。摩擦力的大小只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另外呢一个是压力的大小。摩擦力越大，你在水泥地上推箱子，你就会发现比在瓷砖上更费劲儿，对不对？因为水泥地它更粗糙啊。你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哎，你会发现哎好推一点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箱子变轻了，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磁悬浮列车能够浮在轨道上，也是为了减少摩擦力，所以说哎会跑得特别特别的快。那接下来咱们来看到摩擦力的好处和坏处。哎，有的时候啊摩擦力你会发现挺好的，我们挺需要摩擦力的啊，没有摩擦力寸步难行，人走不了路，对不对？那但有的时候呢摩擦力也不太好。那比如说呢，机器运转之后，零件跟零件之间的这个摩擦力啊，它会磨损，还会发热，还会浪费能量。所以说机器要经常的去加润滑油，让它的接触面变得更平整，这样就可以减少摩擦力啊。那最后说说怎么利用吧。那生活当中到处都要跟轮胎就是跟摩擦力打交道，我们要走路要刹车，就需要增大摩擦力。

0: 陈大人，卑职真是惭愧，来了几个月了，还没有弄清楚这里面的头绪。不妨事，我们一起算算账，你就会弄清楚头绪了。陈廷敬一边看着手头的账本，一边说：义将的工钱也算得太多了，每古铸铜100斤，过去给各项义将工钱1490文，我算了一下，每项都应该减下来，共减掉435文。比方将头2名，过去每人给工钱70文，实在是太多了。这两个人并不是铸钱的人，只是采买材料、伙食、雇木役匠，他们的工钱每人只给40文，减掉30文。炉头的工钱从90文减到60文。许达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陈大人，役匠们的工钱可都是血汗钱，能减吗？这都是按照每日古铸100斤铜算的工钱，事实上每日可古铸200-300斤，我们今天就铸了300斤嘛。每个炉头一年要向保全局领铜12万斤，就按我减下来的工钱算，每年也合72两银子，同你这个五品官的俸禄相差无几呀。听了陈廷敬的话，许达恍然大悟。啊，是啊，我怎么就没想过要算算账呢？其他的义将们的工钱还要高一点，画铜匠过去每画铜100斤，工钱180文，如减掉60文，他一年还有144两银子的工钱，仍然比三品官的俸禄要多一些。许达禁不住啊，哼，老子就不相信玩不过他。这个时候，相中的家里人进来耳语了几句，相中连忙站起身来打发走了苏如斋。家里人领着苏如斋从课堂里边出来，对苏如斋说：苏老板，大门不方便，您从后门走吧。苏如斋哪敢多说话，跟着家人往后门走去。相中匆忙地往大门跑去，迎进来的竟是柯尔坤。相中慌忙向柯尔坤请安：
1: 哎呀，柯大人深夜造访，晓得哪儿？
0: 许大人交接的时候，你带人参加了盘点了吗？相中听着有点云里雾里，半晌才明白过来：
1: 柯大人的意思是让我做个证人，可这是造假呀。
0: 人家许达大人自己都签了字了，你怕什么呀？原来柯尔坤料想许达一定不会心甘情愿地背黑锅，那天夜里他在许达的家里突然就想起了交接账册上有2个人的签名了。回去之后，他就造了一个仓库盘点的假账册。相中根本想不到许达的签名是真是假，他对柯尔坤说：
1: 柯大人，小的说句没良心的话，仓库是亏空的，同小的没什么关系啊。
0: 你可别说的那么轻巧，你做的事儿我是有所耳闻的，你给我记住了，我没事儿你就没事儿，我倒霉就没人救你。相中低头想了半晌，叹了口气说：
1: 哎，小的全听柯大人的吩咐，
0: 这件事儿我只交给你去周全。哎，敬了张光。
1: 哎，张爷，万一有什么事儿，您愿像亲兄弟一样的帮衬着我吗？

0: 张光这个时候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有点豪气冲天。
1: 哎，相爷呀，咱们兄弟俩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
0: 相中便把仓库假账的事儿说了一遍，张光顿时就吓得酒杯落地，酒也醒了大半儿。
1: 哎，相爷，您往仓库里边进出铜料，我是能关照的，尽量关照。只是这做假账，我死也不敢呐。
0: 哎呀，
1: 张爷呀，你是糊涂了吧？陈廷敬已经把仓库盘点过了，肯定是账实不符。您逃脱得了罪责吗？ 相爷啊，您别吓唬我，我接手以来仓库进出的都有账目，我是一干二净的。
0: 张爷啊，我说您糊涂您还不认，仓库里到底有多少铜料您清楚吗？
1: 历任库吏都没有盘点，这已成惯例，就算是亏空，那也不干我的事儿嘛，我也只认账本。再说了，我如今作证说柯大人同许大人交接是盘点了的，账实相符，那么陈大人盘点的时候亏了，这亏下来的铜料不明摆着是在我的手里边亏的吗？我自己把自己这是往死里整啊。
0: 相中听张光说完，轻轻地问道，
2: 我说张爷啊，我孝敬过您多少银子了，恐怕您自己都记不清了吧。
0: 张光脸色铁青，
1: 相爷，

0: 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

0: 那是明朝气数已尽，到了亡国的时候了，不能怪谁毁了钱呐。我们现在毁旧钱铸新钱，就是不让奸商有利可图，听凭奸商扰乱钱法，那才是真的危害了百姓，危害了朝廷啊。陈廷敬说罢，铲了一勺铜钱，哐的一下就送进了熔炉里。吴大爷扑地而跪，仰天大喊：
1: 作孽呀，作孽呀。
0: 相中有点不耐烦地吼道：
2: 原来老爷早就看出了问题了，我还心里纳闷呢。
0: 大顺呢，大顺，还是你眼尖呢，一眼就看出来了。可你得记着，有些事不妨先放到心里。
2: 知道。
0: 大顺点头称是。陈廷敬又嘱咐马明：你暗自找找那位吴大爷，查查相中这个人。我们眼下要查清两桩事，一是仓库铜料的亏空，二是奸商毁钱欲铜。
2: 是。
0: 清官多库，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陈廷敬擢升了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然管着钱法的事儿。弟弟陈廷统也放了徐州知府，这都是天大的喜事儿。陈廷敬办完了保全局的公事，晌午回到了家里。明珠、萨姆哈、科尔坤、高士奇、徐前学、许达等同僚，并几十位铜银门生同乡上门道贺，府上热闹了半晌，天黑才慢慢的散开。客人们都送走了，马明过来回话说：老爷，我到过，交代他不要再往保全局送旧铜器了，不然定会惹出大事。苏如斋一听相中的话，他有点急了。
3: 哎，相爷，我的那些铜怎么办呢？
0: 铸钱。
3: 啊啊！那
0: 苏如斋却吓了个半死，他望着相中，连大气都不敢出了。你苏老板敢毁钱，难道就不敢铸钱吗？苏如斋哭丧着脸说：
3: 相爷啊，话虽是这么说呀，但铸钱毕竟是罪重极等啊，我连想着都害怕呀。
0: 我料定陈廷敬改铸清钱之后，新钱会大行于市。你是个开钱庄的，手头的铜钱还怕多呀？你要是不敢，那就留着那些铜壶铜罐自己慢慢的玩吧。苏如斋想了一会儿，要哪里哪里，陈某这回蒙皇上隆恩，外放做个知府，只图把徐州的事情做好就万幸了。
2: 苏如斋说了几箩筐的拍马屁

0: 话，才转弯抹角的绕到了正题儿上。哎，知府大人，您要是有用得着小人的地方，您尽管开口，小的别的都帮不上，若是要动些银子，还可效力。
1: 哦，
0: 苏老板如此仗义，陈某非常的感谢，只是你我并无交道，我怎敢动用你的银子呀？不怕陈大人小瞧，小的就是想高攀大人您。咱们做生意的不容易，难免有个大事小情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再说了，这钱庄里的钱反正是要借出去的。陈廷统自然知道，依照先皇的遗训，官员们向大户人家借银子千两可是要治罪的，但穷京官外放，谁又没有向人借过银子呢？于是便有的钱庄专做此等生意，听说哪位京官放了外任了，就上门去放贷。陈廷统原来听了哥哥的话，不想借钱充作别境，可他这两天拜了几位大人，那脸色实在是难看。今天见有人上门放贷，心想这也许就是天意。苏老板倒是个直爽人，那我就向你借上10000两银子吧。苏如斋一听这话，高兴的作揖打拱不迭，
2: 感谢陈大人看得起小的，待会儿我就把银子送到您的府上。
0: 好，那就多谢了。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2: 真的说得准呐、啊，真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稳妥的呀。花的流进下水道，苏琴满脸堆笑，语调不大自然。还记得吧？这条巷子，咱们可骑过多少趟啊？我最高兴的一趟是你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一路上都要下车跟人打招呼啊，那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日子呀。小兰受不了苏琴的装模作样，突然打断：“你不会没看出来吧？我怀孕了，快6个月了。”苏琴卡住了，她怕卡的时间太长，又急忙啰里啰嗦地解释：“我是有点重。”

0: 注意到的，我以为你不想跟我说这事儿，我心里想着，你肯定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才一直不愿回来的，所以我呢就决定不提。那既然你愿意提了，这个事儿太好了，我想黄鑫一定高兴坏了。你们都结婚4年了，没告诉他，我们上个月分居了，我在外租着房子住呢。哦。苏秦咽了口唾沫，差点呛住。不，冷静，不要生小兰的气。她一贯这样，突然宣布结婚，突然宣布怀孕，再突然宣布分居，这也都是她的隐私吧？再说，往好处想想，她今天这不就是来告诉我的吗？毕竟是说了呀。可是她真想用力摇一摇小兰，大声的请求般的问她。你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呀？你到底过得好不好啊？我是你的妈妈呀，好好说两句吧，不要这样子，有哪里不对吗？非要搞什么分居？事已至此，孩子，别以为分居、离婚是多么好玩的事儿。小兰，请你，求你，跟妈妈说说吧，也许还来得及补救的。但苏秦装得平静极了。啊，可惜了。那这头一胎宝宝，他是在试探，他不知道小兰这样挺着大肚子到底又作何打算。小兰没有回答，只是笑笑。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把手上的伞收拾起来，让自己光秃秃的站在大雨中间。苏秦吓了一跳，试图把自己的那把破伞侧向小兰。娘俩这些终于也踢踢踏踏跑出来，远远地看着大雨中两张亲人的脸，他们模糊的表情像在命运的河流中浮动，不过他们看上去好像还挺和美，挺快活的，动人场景之一。像个小孩子那样，小白快活地跑上去加入了他，
1: 哼，开始讨厌好日子了啊！我猜你是打算再回头去找丁成功，对不对？了不起呀，别人都是没有感情、没有心肠的吧？你竟可以随便的来来去去。哎呦呦，谢谢，真是帮我拿了个好主意，干干脆脆，索性就一条道走到黑了。切，正好我日夜想念的要见他呢。小兰知道，什么话可以让苏秦跳起来。小兰没有再进家门，转身直接就走了，对老屋的告别，就这样，草草收场。小白在后面紧跑了几步，捡起地上的伞送给他。小兰停下来，回头挥挥手，不知是跟房子，还是跟人挥手。苏秦真的跳起来，跟在后面追着骂：“哦，你真有本事！你最好肚子再大一点儿，送去让丁成功好好看看。你听好了，真等宝宝生下来，你一定会后悔的。我说过，你不懂什么叫母亲。
0: ”小兰更快的，头也不回的走了。苏秦还要继续，小白拉住。小兰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一向用力太猛，你越是拦着，她反倒越用劲儿大。苏秦两只手直挥舞，语气绝望，逻辑却像个小孩子。
1: 你不知道，他答应我的，跟我拉过钩的，我说到做到了，可是他为什么不呢？
0: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小白劝呆滞着的苏秦回家，

0: 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 400-710-3889 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 400-710-3889。 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走过的男人低声而富有煽动性的吆喝，制造出类似黑社会一般的诱惑。很多像丁成功这个年纪的小伙子们便会停下来，为了证明自己有暴力与好运的资质，他们从紧紧包裹着的牛仔裤后口袋抠出一团纸币，歪歪斜斜的

0: 己感到丝毫遗憾，而且他高兴这个。当时当地，小兰的确是在听他吹牛，他那些胡说八道本来就是献给他的。他强装的那么健谈、博学、绕舌，全是想引他一笑啊。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但是，关于吹玻璃的具体过程，丁成功不喜欢谈及，好像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吹玻璃工，而是一个潜入吹玻璃车间的便衣。他只研究和思考一些跟玻璃相关的抽象问题。其实，这也是厂区男人的一种风气，他们很少谈论工作本身，那些鼓风机、高温炉、搅拌器、转轴、牵引架、冷却槽，浑身的橡胶味儿、铁器味儿，通红的如同野蛮人一般的油面孔，这些有什么好说的呢？可小白以为丁成功弹性正浓，大概正需要一个人提问，于是他热心地追问丁成功吹玻璃的详情。丁成功瞟瞟小兰，见她仍旧皱着眉在看书，便低声地简单作答：
1: 一人一个炉子，一根长管子，把玻璃引到模子里，然后一边转动模子一边吹。
2: 可是玻璃水600度、1300度的，你们可怎么过呢？
0: 小白仍是不解。丁成功再次飞快地看了一眼小兰：
1: 隔着炉子的嘛，再说反正都是男的，我们就白花花的打着赤膊，反正你把我们想成一种人肉做的机器吧，差不多就是那样。
0: 丁成功做了一个不知何意的手势，以结束这一段谈话。可石头人般的小兰这时却猛然从书里抬起头瞥了他一眼，丁成功静住了。他知道小兰看透他了，就算玻璃真的伟大，伟大到独一无二，但玻璃就是玻璃，跟他那滚着油汗半裸着的身子没有丁点儿的关系。

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康夫看出来，将军呐、不必忧虑了，我们大人发自肺腑，冒着风险给你写的这封信，你说大清国朝什么人才没有？难道说缺了将军不行吗？正因为将军的处境太难，我们大人拉你一把，现在你可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你想好了，我们也不勉强，只是将军你别后悔就行。我兄弟，刚才我又一时动怒，多有得罪，你可谅解，我现在心都乱了。明白明白，我太同情了。将军你看有个研究没？曾大人不是骗我吧？曾大人那人能骗人吗？白纸画黑道你留着，早晚是证据呀、骗你什么呢？好吧，人怕比马怕骑，是的，现在只有投靠朝廷。

反了。那时候干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谁都得这有这过程。你像这么大的事情，他不经过思想斗争怎么能拍得了板儿？

成，把胆小不得将军做。这些乡亲跟我干什么来了？不就想升官发财吗？谁不养家全小，谁不得求个实在？就你们这些读书的人，咬文嚼字讲究太多，我才不听那套的。我重用实际，我不管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就拉倒。你看这位他是这么想的，但等到了安庆，他一看也有点发傻。韦俊说的不假，那城池高大，火炮一门挨着一门，他试攻了三次都叫人大炮给打下来了。他也不能瞅着这么玩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得不偿失，看来只有酒困了，一时半时是拿不下来了。雇人挖沟，在这安庆的城外挖了两条沟，咱们说的清楚，实质上太难了。安庆城那么大呀，围着城挖这两条沟，您说得费多大劲？他要求每条沟的沟宽十丈宽的赶上河了，深2丈5，拿杆量拿尺量差一点也不行，然后引进湖水把这沟灌满了。两条大河，里沟外沟，里沟困住安庆城，里沟外沟，外沟是控制外边来援兵的，俩沟中间这空间地带相距2里多地，扎下他的营盘，就把安庆噔噔的给困死了。那时候挖这两条沟得动用多少人呢？老了人了。当时这皖中啊，粮食奇缺，战争年月，就是长江以南，咱就这么说吧，南八省受灾害受兵祸最严重的就是这地方。安徽人倒了霉了，死走逃亡，粮食颗粒不见，那吃什么呢？就说书上写的人吃人一点都不奇怪，卖人肉卖到80文到120文一斤，卖人肉啊，当时死人的肉了，不吃你吃什么呢？到了这时候人肉也得吃，耗子都没了，老鼠要有都吃了它。

0: 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三国权奉命围攻安庆，两条大沟没用20天的时间全完成了，把水全灌进来了。曾国荃一看妥了，带着亲兵卫队营官，带着曾国宝哥俩巡城，心说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罗德刚，你不能耐吗？我就叫你在城里头憋着，困得你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外头粮食都没有，你能有多少粮？你就有。

点余粮，坐吃山空，用不了几天就把你饿趴下，我再攻城。他也做了长期的安排，他领着那么多的军队一长期安营，哎，做小买卖的凭着手有灵脚，咱也能充饥。因此罗德刚一声令下，把灵湖控制住了，修了18座大寨，派出8000精兵，把这条道死守，不能放弃。还有一条最主要的地方，就蓟县关，出北门有一座关叫蓟县关，周围山岭重叠，关建到山岗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这块得守住了。从皖北来的东西源源不断，通过蓟县关到北门可以运到城里，这条通道不能被曾剃头他们占了。因此他挑了挑，选了选，派了5000最能打的精兵，5000守住蓟县关，修大石堡，修了4座，就好像4大天王控制住蓟县关。里边也做了安排了，也做了持久的打算，但是罗德刚心没底儿啊，你知得困到哪天呢？靠着这3条通道，洋船万一不来呢，什么也得不着。洋船来了，一旦跟曾剃头发生了摩擦，两头交涉起来或者打起来，我这什么也得不着。另外呢，灵湖也好，蓟县关也好，我费了那么多的兵力，一旦被曾剃头得过去，我就剩下孤城一座呀，城里的粮食可不多呀。急奏天王，让洪秀全快想办法，我这有点受不了了，速派援兵解安庆之围，安庆要再丢了，

二把手。洪秀全极其信任他，其实洪仁干这人还真就不错，有一本书叫《资政新篇》，就洪仁干写的，那写的都是理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天朝天母制度，人人有田种，人人如何，人人如何，设想的跟天堂一样，很难实现。洪仁干要讲讲，写个书，著传立说，那行，运用到实际上也傻眼。洪秀全把他找来，把这个事儿一说，洪仁干说：“既然安庆危机，往咱得解围呀、啊，要想解围。”现在只有仰仗两个人了，一个是忠王李秀成，一个是英王陈玉成，最好跟这俩王子打打招呼，让他们出出主意，选，让他们即刻进京。日子不多，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进了天津了。现在陈玉成啊英王了，李秀成忠王，两个年轻人是天国的柱石啊。您可别小瞧这年轻人，年轻人敢想敢干，现在那些老王子死的死走的走，四分五裂，年轻人站起来了。两个人进京之后，先到甘王府，到洪仁干的甘王府，先跟洪仁干见见面，不知道什么事儿，洪仁干先交了个底，说二位此番日理万机之余，把你们请进天津，天王要接见你们，有大事叫你们去办，据我所知可能叫你们出兵啊，你们二位要解安庆之围啊，安庆危在旦夕啊，罗德刚罗兄的十万火急的文书递到京城了，安庆之围不能解，天津危矣呀！哦，俩人是才明白怎么回事，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乘大轿抬着他们仨赶奔天王府。您到过天王府吗？您就去也没了，毁于战火，据历史上记载规模宏大呀，可能那规模也仅次于北京的故宫，规模太大了。三乘大轿，亲兵卫队，绮罗伞盖，这一仗队能有一里多地长。来到天王府外，这天王府规模太大了，外墙是一座高大的城墙，转这一圈八里地。看咱们分房子分个十五六米，还觉着挺宽敞。你看人这地儿大不大？往这外院的圈八里，墙也高大，都是红墙啊。洪秀全亲自给起的名，外墙叫外城。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小狗熊，还有一只蜂鸟。

大家你们好。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

0: 要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像云端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